0: ᱨᱳᱜᱽ 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ᱮᱭᱟᱭ ᱡᱚ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ᱜᱚᱡ ᱠᱟᱱᱛᱮ ᱜᱚᱡ ᱞᱮᱠᱷ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ᱟᱛᱮ ᱦᱩᱭ ᱠᱟᱱᱟ 600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ᱨᱳᱜᱽ 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ᱮᱭᱟᱭ ᱡᱚ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ᱜᱚᱡ ᱠᱟᱱᱛᱮ ᱜᱚᱡ ᱞᱮᱠᱷ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ᱟᱛᱮ ᱦᱩᱭ ᱠᱟᱱᱟ 600 ᱢᱤᱫ ᱚ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ᱥᱟᱥᱛᱷᱚ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ᱠᱚᱨᱢᱤ ᱠᱚ ᱢᱮᱱ ᱮᱫ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ᱨᱳᱜᱽ 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ᱮᱭᱟᱭ ᱡᱚ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ᱜᱚᱡ ᱠᱟᱱᱛᱮ ᱜᱚᱡ ᱞᱮᱠᱷ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ᱟᱛᱮ ᱦᱩᱭ ᱠᱟᱱᱟ 600 ᱢᱤᱫ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ᱦᱤᱛᱛᱤᱠ ᱯᱚᱫᱽᱫᱚᱥᱨᱤ ᱦᱟᱢᱮᱴᱟᱱ ᱨᱚᱵᱤᱞᱟᱞ ᱴᱩᱰᱩ ᱩᱢᱮᱨ ᱦᱩᱭ ᱞᱮᱱ ᱛᱟᱭᱟ 77 ᱥᱮᱨᱢᱟ ᱵᱮᱥ ᱠᱤᱪᱷᱩ ᱫᱤᱱ ᱫᱷᱩᱨᱭᱟᱹ ᱩᱱᱤ ᱫᱚ ᱚᱥᱩᱥᱛᱷ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ᱠᱚᱞᱞᱟᱱᱤ ᱮᱢᱥ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 ᱵᱟᱨᱟᱥᱟᱛ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ᱮᱥᱚᱨᱠᱟᱨᱤ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 ᱚᱸᱰ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 ᱥᱮᱛᱟᱜ ᱥᱮᱫ ᱛᱮᱭ ᱩᱨᱤᱱ ᱜᱩᱨᱮᱱ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ᱸ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1: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ᱴᱷᱟᱹᱠᱩᱨᱫᱟᱥ ᱦᱟᱸᱥᱫᱟ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